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买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社长从来没有接近，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中单都袂唱歌，哎，恁袂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装啊！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呢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比安纳，这里呢是欧洲的一个小小国，特别冷。我今天穿了四件衣服，然后围巾、手套什么都戴起来了。我们今天呢是打算去附近一个很漂亮的湖区叫 Blade， 然后现在我们是打算在首都随便逛半天，就坐车过去了。不知道你们发现我染了头发，我把头发又漂得再浅一点了。这个呢是我的堂哥。Hello， 我们呢现在要去一个城堡，这里都没有什么人的，路上空空荡荡的。这个小小的圣诞集市一个人都没有，放了超级温暖的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太空了。这个城堡已经4500年了。特别老的一个城堡，这里呢就是整一个城堡加城市的全景了，好漂亮啊。

0: 我们现在呢要回酒店拿行李了，然后拿完行李就坐车去湖区了。因为今天大概4点钟天黑，所以我们要趁天黑之前过去。我们呢现在在去累的路上，这边呢一连串的都是雪山，我刚刚睡着了，然后一醒来就看到夕阳照在雪山上面，特别漂亮。我们呢还有1个小时才到，已经坐了1个小时了，太阳都要下山了。我们现在已经快到今天晚上要住的公寓了，这边呢就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超冷的，现在大概有-1度吧。我们还要走一会儿，这完全旁边都没有人，电都关了，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这个呢就是今天晚上住的公寓了，这边呢是沙发，然后这里呢是厨房，这边呢是第一间卧室，里面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一个小卧室。然后呢这里就是厕所了，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楼梯，上去看一下，哇，超级小。上来呢这里有2个椅子，然后这边就是床了，它这边有2个床。对，这种是那种屋顶式的 loft， 好可爱啊。哦，好漂亮啊。
1: 哦，好冷啊。
0: 这个阳台也挺可爱的，还有个小桌子在这儿。然后这个阳台对着那一边还有一个山，挺漂亮的。他们这里搞得超级温馨。我们现在要出门吃晚餐了，外面实在太冷了，所以我把我羽绒服穿上，给你们看一下我堂哥他多高。你过来站在这里，站我旁边。巨人，我还穿了高跟鞋呢。他，你1米9几啊？
1: 1米91咯。
0: 他1米91，真的是。我们来了一间圣诞气氛特别浓的一个本地餐厅，给你们看一下。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湖区了。今天天气特别好，可是超冷的，现在是-6度。然后我今天穿了5件，裹得像个粽子一样。我们呢，今天起晚了一点，现在已经11点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想着去湖边走一走。今天天气特别好，出大太阳了，好开心啊！
2: 快点啦。

Hello，早上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在 hiking， 现在在一个不知道在哪的大山里。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要就是去湖心岛看一看的，结果现在迷路了，哇，完全不知道怎么走，都迷路了。但这里的景色很美，这边就是湖心岛了，特别漂亮。虽然没有走到过去，但是我们用另一种方式看到。我们今天下午呢约了去滑雪，一会儿教练要过来接我们。我们一开始跟他说来湖边接我们就好了，现在我们在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山上，所以我们得赶紧找个路下去了。可是现在完全没有路，下面这一边就全都是那种斜坡，超级陡的，所以我们也下不去，不知道怎么办。惨了惨了惨了惨了。

0: 下面那边呢是湖，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跟着小路走吧，看能不能走下去。
1: 我们终于走到草地上了，啊，太开心了！但我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至少没有在身上迷路就好了。
0: 我们呢，现在要去找我们的滑雪向导了，好像就在那里。

我们现在到滑雪场啦，这是我第二次滑雪，所以呢我有点忘记了，上次滑雪是在瑞士两年前吧，所以呢我已经不太记得要怎么滑了。然后刚好我哥哥也是第一次滑，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教练来教我们。我们现在一个初学者的滑雪场，这里都没有人来的，特别空，只有一个小朋友在这里练习。

0: 我现在呢升级去一个更陡一点的滑雪场了。今天没有人，所以我们整个都包场了，特别开心。
1: 3, 2, 1 go。
2: One shot, huh?
3: This is pretty.
2: Yeah.

0: 多久之后就每天发生的时候你精神崩溃，是一个新品牌。我昨天十一点多的时候准备睡觉了，发现地毯上有沙子泡泡的尿，擦了一个多小时，有点白嘛，真的还是我黑人。今天就画一个我拍衣服的那个妆吧，我看还挺多人想看的。妈鲁的祛痘印的太好用了，所以又买了一个遮黑眼圈和提亮的。回家之后我又买了一个小的。楼下下雨天好像在送外卖，好辛苦。这个地毯小丸子已经尿了十泡了，我那地毯买的是羊毛真丝吧，很明显的一块一块一块啊。家里不是弄了两个水井吗，修了两个月了快，好不容易能出水了，它出来的水像喷泉一样的啊。衣帽间的有一串灯吧又开不起来了，然后各侧的马桶吧又反水，这弄得要命啊。心脏受不了啊，血压受不了啊，你这凡士林怎么没用，搬家了翻出来很多新鲜玩意。哎呀我牙没带，那临时牙它是带牙龈这种啊，好紧啊，所以大家种牙要早一点，你拔了一颗牙之后它所有牙会移位的。我是不是废话太多了，我最近啊相机一打开我脑子有点短路，就是一盯着自己我要说什么，然后拿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好用哎，偏紫色的散粉。哦，不对，先上那个。你就是我的女人，哪里去了 ？Meaning out 色号，这三一送我的时候最近很火。哦，跟我衣服好搭哦，有点红，但是上脸粉很大，腮红也比较适合瑕疵比较少的人，不然你那个拍上去痘印全显出来了。饱和度比较高一点点的，不要打到颧骨这里。先在面颊中间，就是瞳孔下方到眼尾打腮红，打完之后呢，在颧骨凸的上面和下面，你用一点，就是让颧骨突出的上下位置弹出来一点。额头上稍稍的带一点，颧骨最高的地方。
1: 你其实这样就能找到颧骨的这个点了，
0: 往前晕，这样自然一点。开始上散粉，我要上粉很可爱的，上在面中，顺带呢眼下还能提亮，粉色比纯白的要出来，颜色要舒服，是不是？这块定过的它就是那种白里透粉，把颧骨下面变起来，把颧骨的上面也提起来。哎，外面一只小麻雀。眼影那天用的是这盘，咋画的呢？我忘了。楼上开始装修了，就像在我的脑门边装修一样一样的。再上这颗，睁眼看一下自己比较抛的位置。因为这边深了，眉骨这样凸，最肿的这块地方用刷子这样压上去，眼头也是压上去，开始把刷子侧过来，往前刮，上刮，四周这样把它刮开，看到没？这样完全没有边界感。下眼影跟上，缝啊也填一下，上面这里填，再补补刚刚的刷子，再去把它带开。眼头也是，这一颗眼拍在睫毛根部。这块的位置加强一下，波比的 Moonstone 有这种笔版的了，这个就用起来很方便了。这颗爆闪的先铺在眼球中央，我是比较喜欢这块加点闪的，更年轻一点，看上去带珠光的水泥灰少沾一点，然后放在眼尾这个地方，刷子这样带开，这里和下面中间这一段拿手指上的鱼粉这样拍一拍。鼻影还是用刚刚修完膏，眉头底下这根弧线的上和下都亮一点，就会显得鼻窝深了。哎呦好臭啊，这刷子臭人又放了个屁，那粉扑不是还洗吗？用腮红的颜色带一带，我比修容更自然一点。拿这颗吧，这个地方不是在眼眼角的地方，鱼粉过度到眼头，有种水光肌的感觉。最深的这个颜色，瞳孔最外侧开始压上去，你眼线要离睫毛根部远一点的位置啊。浅的颜色你可以拉得远一点，再拿一个深一点的，我最近爱上了 MAC 的这个。还是一样从这边开始画，还是一样腾空，这个眼尾都不能拉太长了，每次加长都要往前走一点甩出去。这样就是一个有点三层线边的眼线，雾晕的地方最好全用眼影粉，会自然很多。瞳孔内侧这边线看到吗？就停了，眼头底下，哎呀，这里没开，这里开了，它眼头也会有种上下扩充感，这把很好用，用了好几年了，白凤堂的 B005。我两个双眼皮的开水程度是不一样，这双眼皮是在这个位置，就画眼线完全不影响。但如果我这只，你看双眼皮是向下包的，拉长的时候可能会跟眼皮褶子打架，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拉眼线？跟着这个双眼皮的弧度平行，超出双眼皮褶皱位置了，再往横向拉。离谱，怎么办？我想说句话，你要不停一下子。它的垫片啊，在内侧的平放压上去，它就能下来了。赶紧再上个睫毛膏，让它最次固定。刷完睫毛膏之后，角度还是一样的啊。你放上去之后，左右上滑两下，往下拉。对于结块的睫毛膏就很好用。哦，那下睫毛，哎，配我这身衣服好哇哇哦。假睫毛选这副宽版的，贴起来比较方便。
1: 忘记换内眼线了，
0: 服了自己，天天脑子不在线。那天眼尾是换的上面这个款式，不换也可以，我就搞着玩的。最最后面那一层，
2: 对对对，睫毛的上方，
0: 睁眼让它跟前一株平行，不然断睫会很怪。内眼线稍微补一点点就够了。啊，他们家终于出眉粉啦！自己眉毛有个走向，这样往上拉长，拉到比眼线长一丢丢的位置。先基底线把它填平，再去补两个不对称的地方，拿鱼粉把眉峰带一带。毛两个方向跟下眼尾差不多的弧度，底缘要有点自然的感觉，不要那么实心的一条。唇印好像用的是 CM03， 就高光点前移一点，移到这儿。有颜色的高光必须上在有同色系的位置，这样就贼亮了。开始瞎画。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从绣娘手中的彩线到木板上的刻痕，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的非遗项目正走出深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文化的新引擎。走进娄烦县关庄村木板年画传承人冯孝清的工作室，木箱与墨箱交织铺面，一块块刻满纹样的木板整齐排列，传统图案与时代元素相交相应。从中国吉祥文化系列到非遗助力扶贫系列，从娄烦新貌到悟空主题版面，关庄村木板年画已开发出四大板块50块板。木板年画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2019年4月，在国家文旅局的帮扶下，关庄村开展了剪纸加木板画培训项目，将娄烦剪纸的代表图案以雕刻的形式固定在画板上，通过油印制作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这些工艺品先后亮相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北京国际音乐节等。如果说手艺是非遗的根，那么出山则是它走向市场的路。

2017年，楼烦土生土长的三姐妹，以爱风、以爱仙、以爱梅，依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绣活楼烦刺绣制作技艺，创立雪梅刺绣工坊，将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在楼烦乡村驿镇公共服务中心，非遗直播间成为产品出山的重要通道。从最初的零星订单，到如今直播间咨询接连不断，借助电商平台等多渠道发力，绣房生产的手工鞋垫、刺绣抱枕等产品

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叶爱峰告诉记者，订单多的时候，秀娘月收入可达2000余元。据关庄村不远的娄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中心，是县域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原汁原味留存着晋北乡土民俗风貌。该中心整合全县59项县级非遗项目，以保护非遗根脉、赋能乡村振兴为核心，通过实物陈列、沉浸式体验等方式，立体式呈现非遗魅力。娄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中心工作人员苏俊花介绍，2026年回家过年新春非遗市集上，娄凡编织、刺绣、木板年画等非遗技艺轮番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让市民游客亲身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目前中心年均接待研学团队及游客超万人次。

当文化基因被激活，老手艺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可以走向市场的活态资源。目前娄烦县正着力打造非遗里的四季亲子研学、小村庄大年俗等特色活动品牌，积极探索非遗加研学、非遗加电商等多元融合路径，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让老手艺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地处山西省太原市西北部汾河中上游的娄烦县，集山区、老区、库区为一体，这里曾因群山阻隔而略显沉寂，如今却在新时代的春风里谱写着乡村振兴的动人乐章。娄烦县是太原市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承载着守护汾河安澜的使命，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高君宇的故里。2026年6月23日清晨，一辆挂着大红花的985路公交车缓缓驶出太原下园公交枢纽，驶向娄烦汽车客运站。这条全程票价10元、实行一票制的城际公交线路的开通，标志着太原市三线一市实现了市区城际公交全覆盖。10元钱两小时，从省城到省城后花园，太原市民的微度假有了新选择。而随着这条公交线路的开通，娄烦也打通了一条连接红色文化与绿水青山的快车道。

0: 盛夏时节，位于娄烦县泾油镇峰岭底村的高居与故居纪念馆里游人如织。纪念馆通过故居复原加生平展览的形式系统，展现了高居与同志的革命生涯，市集教育、研学、旅游于一体的重要纪念场馆。步入纪念馆，高居与的研制诗赫然在目：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这位29岁便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先驱，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践行了他的誓言。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高居与故居纪念馆已成为广大机关单位、学校团体开展党团日活动、思政实践与研学教育的重要阵地。2025年，纪念馆全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62万人次，同比增长 21.56%。 峰岭底村山水环绕，毗邻山西省最大的人工湿地公园，背靠峰岭山，生态资源丰厚。峰岭底村党支部书记王旭珍告诉记者，近年来峰岭底村打破了红色只讲精神、绿色只讲生态的界限，让红色资源引流、绿色生态增值，催生特色产业与配套业态，实现了红色铸魂、绿色赋能、产业赋民的良性循环。
1: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

如今，枫岭底村不仅建成了红色文化展示馆、军语学堂、军语餐厅、军语公寓等配套设施，还依托村庄优良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村里组织村民种植圣女果、小杂粮等绿色作物，并通过公司加农户模式保障品质，兜底报销。在红绿融合模式下，枫岭底村构建起了完整的产业闭环，以军语学堂、陶瓷工坊、军语公寓等红色及配套设施吸引游客，再通过湿地公园、露营基地等绿色景观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最终以绿色农产品销售实现消费价值提升。在军语学堂、军语餐厅、乡愁记忆馆、小米、土豆、圣女果等枫岭底特色伴手礼成为连接游客与乡土的新纽带，游客带走的是一份绿色健康，村民收获的则是实打实的田间收益。红色旅游的流量红利化作涓涓细流，滋润了家家户户的日子。2025年，枫岭底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上一年的20余万元涨到88万元，全村80多户村民参与文旅经营，户均增收8600元，仅土豆、小米等农副产品就卖了10余万元。枫岭底村的蝶变是楼烦县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凭借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与不断完善的文旅产业体系，娄烦县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避暑旅游目的地等，成功入选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品牌影响力与区域竞争力持续提升。红色基因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绿色崛起为老区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当红色文化与绿水青山相遇，当帮扶之力与内生动力同频，这座曾经沉寂的山区老县正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前行。当地时间7月1日，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显示，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推进欧盟政策议程，重点推动提升欧盟竞争力，加强安全与韧性，推进下一份多年期财政框架谈判，并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欧盟轮值主席国，又称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负责欧盟理事会的日常运行，由欧盟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6个月。

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一成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 1.86 亿美元。盖洛普与美国非营利组织反诈骗联盟于今年1月至2月联合调查5173名美国成年人。6%受访者说自己2025年曾被诈骗，另有4%说家人遭诈骗。平均每起诈骗案的涉案金额为5578美元。21%的受访者表示因诈骗陷入严重经济困难，25%遭受中度经济困难。反诈骗联盟首席执行官肯·维斯特布鲁克说，680亿美元的诈骗损失相当于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年的营收金额巨大。此外，73%的诈骗受害者表示自己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即便被诈骗的并非本人而是家人，仍有6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幸福感受到负面影响。诈骗受害者中低收入家庭、学历较低者以及非洲裔和拉丁裔的比例高于其他群体。约40%受害者遭欺诈网站诈骗，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也是诈骗的主要途径。50%的诈骗案件涉及至少两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美国诈骗得手的案件中，12%涉及人工智能或深度伪造技术。

92.3% 的教师倾向于将人工智能 AI 融入课堂教学，96.1%的教师正主动学习更多 AI 工具。2026年5月，教育部教育资源中心在浙江发布的《中国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报告》呈现了这样一组数据。业内人士指出，这组数据清晰地描绘出一幅人机共教的生动图景， AI 融入教学一线已从未来趋势转变为日常现实。然而，这幅图景并非只有明亮的色调。报告显示，86%的教师深切担忧学生过度依赖 AI 会削弱独立思考能力，69.9%

字的教师感知到自身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当 AI 高效地承担起答疑、备课、批改等教的任务时，一个关乎职业本质的追问变得愈发紧迫而具体，教师会被取代吗？进行时与焦虑感报告提出，85.17% 的教师认为 AI 可以拓展教学资源，81%的教师表示 AI 节省了备课时间。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 AI 融入教学已是进行时，不是将来时。效率的提升显而易见，但焦虑感同样真实。有受访教师介绍，从大模型到智能体，过去两年 AI 技术给教育领域带来的冲击波持续扩散。有高中生希望利用 AI 自动分析错题数据，有教师开始借助智能体完成备课与学情分析，更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把 AI 当作学习搭子。

去年教师节，一场特殊的考试曾引发热议。某品牌 AI 答疑比以考生身份站上模拟教师资格笔试考场，最终顺利通过全部科目考试。消息一出，首个 AI 老师考教资的话题迅速冲上热搜。一边是对技术突破的惊叹，一边是因辅导孩子焦头烂额的家长对 AI 老师的欢迎。这种复杂的公众情绪恰是焦虑感的另一种投射。当 AI 连教师资格考试都能通过，教师的独特价值究竟何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说，在2026年5月中旬举办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平行会议上，来自高校、国际组织与科技企业的专家学者们的讨论直指这一核心命题。教师回归育人本位，无论 AI 如何发展，它都只能承担标准化、程序性的辅助功能，难以撼动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蔡海龙认为，教师的不可替代性正因 AI 的普及而更加凸显。

价值凝练为三个维度。第一，教师是育人目标的设计者。AI 可以提供数据支持和通用方案，但无法基于具体情境做出有温度的教学决策，更无法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第二，教师是高阶思维与人格发展的引导者。知识传授可以被技术部分替代，但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以及价值引领，本质上依赖真实的人际互动。第三，教师是技术应用的把关者。面对 AI 可能带来的偏差与风险，教师需要进行甄别、校正，并守住伦理与隐私的底线。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引领，涉及情感、价值与人格发展，这些都不是技术可以替代的。AI 可以提高效率，但无法承担育人的核心功能。从法律定位来看，教师法明确，教师是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专业人员， AI 始终是教学辅助工具，政策的核心是赋能而非替代。蔡海龙说，姚金菊对此深表认同。当 AI 接管了知识传授的基础工作后，教师的角色正回归育人本源。这份育的价值体现在三个不可替代的层面，一是情感共鸣的提供者，能敏锐察觉学生的心理波动，给予机器无法模拟的人文关怀。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AI 可以分担教的机械性任务，但育的核心使命与情感连接永远属于教师。 AI 时代，教师的育人价值更加珍贵。姚金菊说，为不可替代筑根基。共识之下，一个更深远的问题浮出水面，如何从法律、政策与教育机制层面，确保教师在 AI 时代真正实现向育人本位的回归。蔡海龙通过长期观察指出， AI 循证教研正成为关键抓手。他推动教师研修从大水漫灌走向基于数据的精准滴灌，打破地域资源壁垒，让教师从繁重的重复性事务中解脱出来，更专注于立德树人。受访专家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系统性建议，在法律与政策导向上明确赋能而非替代，在培养体系上必须重塑未来教师的能力内核，在认证与评价机制上应实现 AI 素养与育人能力的双重考核。蔡海龙认为，面对技术浪潮，必须坚守教师法对教师专业地位的确认，所有技术应用都应以服务教师育人为本职。教师在教育阶段应全面纳入人工智能原理与教育技术伦理课程，夯实人机协同的理论基础。同时需设计本硕贯通、跨学科交叉的一体化课程，并构建连接中小学、科技企业与高精尖实验室的大实践平台。
1: 为您做

0: 小宝宝。
1: 伸缩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真菌是野兽，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挑。

尤为关键的是，要通过设置挑战性任务，训练师范生识别 AI 幻觉和错误知识的能力，培养其批判性审视技术的素养，避免产生认知依赖。有关部门应全面落实将 AI 素养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的政策要求。未来的面试与试讲应着重考察考生人机协同教学的设计能力，以及应对技术风险与算法偏见的法治素养。师范院校也应建立基于毕业生追踪反馈的动态评价机制，将一线教学中的技术伦理问题转化为学术课题，持续迭代培养方案，从而真正为基础教育输送不可替代的未来教师。姚金菊说，记者7月1日从国铁南宁局获悉，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环比增长 3.6%， 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运输保障。

0: 一早，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枢纽站、钦州港东站一派繁忙。晚在川渝地区汽车零配件的 X95794 班列刚完成卸车作业，另一列装载来自东盟金矿、氧化铝等大宗物资的列车完成编组，准备发往内陆腹地。自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该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 50%。 2025年运量首次突破百万大关，达 142.5 万标箱，增幅迅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钦州港东站发运东盟国家的氧化铝、高冰镍等钢铁和矿类生产原料累计 7.2 万标箱，同比增长 49.4%， 有力保障了川渝、云贵等地的制造产业供应链稳定。重庆、成都等地生产的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等中国制造成品，经铁海联运出口累计达 3.8 万标箱，同比大幅增长 89.9%， 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目前通道货运品类已增至1362种，国内通达18省76市，国际辐射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3个港口。7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云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网络，陆海双向奔赴的开放格局愈发成熟。
1: 你在做什么？
2: 东南西北啊。
1: 我是鲁池。
2: 我知道。
1: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2: 嗯，好了。
1: 好像嘴巴哦。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2: 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287-2026》。纺织工业是我国历史底蕴深厚、支撑国计民生的传统优势支柱产业，行业具备生产工艺链长、产品门类繁杂、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大、污水处理难度高等特点，间接排放比例高达 93%。全国现有纺织企业约14.9万家，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达 86%， 企业治理能力参差不齐，需进一步强化行业水环境监管。为解决纺织行业现行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范围未覆盖全行业间接排放缺乏差异化管控路径、控制指标缺乏综合毒性指标以及基准排水量规定较为笼统等问题，我们整合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制定了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287-2026。 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标准进行优化：一是拓宽标准适用范围，新增了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等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二是加强环境风险防控，针对染整污水及纺织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出水，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作为综合毒性控制指标，协同理化指标实现双重控制，精准强化水生态保护。

三是促进减污降碳协同，优化完善了间接排放管控要求，推动纺织工业污水与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区分污水间接排放去向，制定差异化管控要求，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四是细化基准排水量，优化完善了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提升标准的精细化管控水平。标准在全面管控行业水污染物排放，促进污染减排和防范环境风险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推动产业规模与布局优化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推动纺织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中国贸促会在6月30日举行的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家外国商协会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都释放出外资看好中国的积极信号。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新西兰代表布雷特·包奈利表示，他来华经商有40多年，对中国市场十分了解。他最为看好的当属绿色能源产业，中国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的研发成果令人瞩目，无论是能源捕获还是储能技术都取得了关键进展。中国贸促会发言人特别提到，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链博会上，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30%。泰国天思集团首席执行官许新雄表示，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在多个领域寻找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找到绿色合作伙伴，那些能为他们提供环保包装、低碳物流服务的企业。他们还在寻找数字化转型、智能

0: 技术、智能制造、自动化仓储等领域的商业伙伴。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表示，在中国“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件产品或者落地一个项目，而是要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支持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1: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都声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2: 爸，我好想你。

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不断增强。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零到一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三成高新技术企业，约三成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科学大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

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从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人才培养三个角度更深入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这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它也是目前世界纪录一度千秒的保持者。走进 EAST 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作为 EAST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红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止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撑起了周边近百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八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CRAFT 园区，园区里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安徽省合肥市科技局副局长戴斌表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真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张江机器人谷，上海具身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再向外延展150公里，具身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这样一台机器人，它的谐波减速器来自江苏苏州，电池组件来自安徽合肥，执行器总成来自浙江宁波，大脑模型系统则来自上海。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智能机器人专委会负责人朱千桥表示，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备，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具身智能整个产业链也得到原来产业体系的加持，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清一色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2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一家国内头部大模型企业。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时导师的平均年龄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表示，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3个阶段。从0到1的实验室验证，从1到10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否能变成产品，最后是从10到100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否能量产，是否能赚钱。其中，从1到10这一阶段至关重要，是很多技术都无法跨越，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10的突破？易斌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

0: 议员。他正与一个瑞士器官移植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一斌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1: 嘿嘿，今天想要来点什么 special 的啊？今天我想要来点 local 的，
2: 找 local 去就对了。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0: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1: 结束通话后，谭一斌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一方面帮教授把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经国创中心对接，张鲁佳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6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拨投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谭一斌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双方在2年前建立了联创中心。企业曾在谭一斌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长三角国创中心5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拨投结合项目，推动200余项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日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 51.2%， 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3.5%，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6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六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建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实施，内河航道堵点卡点加快打通。

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的同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八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六个。此外，我国水运转型升级也迈出新步伐。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然箱，为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6月30日，多地重大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取得阶段性突破，持续释放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6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锁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装机突破20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

6月30日，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15五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一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 217.2 万千瓦，成为15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陕电入皖特高压工程6月30日正式投运。6月30日，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15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 50%。下拨粮食近八成，下管全面展开。眼下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2026年山东下拨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梨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三分种七分管，下拨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茶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

未来十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1日，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教条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教条图前增加111列。此四条图是铁路部门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运用新线、新站等运输资源，聚焦客货运输，扩能提质增效，对全国铁路列车运行方案进行的一次优化调整，铁路网整体效能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持续优化，将为人民群众便捷高效出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新线能力，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用好6月30日开通运营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

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教条图前西安北京徐兰京广高铁至武汉站压缩1小时1分钟。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两列，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用好新开通的西安东站，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二是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其中14列 Z、T 字头列车升级为 D 字头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两列 T 字头列车升级为 C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其中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钟。增开太原南至南昌西、温岭、济南至许昌东、广州南至义乌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4列，促进华北地区与华东、华中地区城市间的人员交流。增开红旗渠至信阳、泰山至邯郸等普速旅客列车8列，便利旅客红色研学、短途观光出行。适应部分地区客流需求，通过变更既有列车区段，开行南宁至天津、银川至福州等19列普速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武汉枢纽普速环线列车6列，打造城市观光特色旅游专线产品。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两列，京沪高铁天津至北京一列，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至苏州两列，沪昆高铁义乌至杭州东一列，豫南、淮吉、阳江至广州南动车组列车各一列，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继续安排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满足边远地区群众出行需求。三是优化重点枢纽列车开行方案，提升区域路网综合运输效能。在北京地区，用好新投用的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北京西至良乡段扩能工程，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该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岛，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在南昌地区，用好新投用的南昌南至唐村线路所联络线，安排南昌、南昌东至南昌西间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将31列动车组列车的始发中到站进行调整，增加动车组列车在南昌、南昌东、南昌西、南昌南的停靠站次37次，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的通达性。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知道有人懂我，
8: 知道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两列，京沪高铁天津至北京一列，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至苏州两列，沪昆高铁义乌至杭州东一列，豫南、淮吉、阳江至广州南动车组列车各一列，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继续安排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满足边远地区群众出行需求。三是优化重点枢纽列车开行方案，提升区域路网综合运输效能。在北京地区，用好新投用的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北京西至良乡段扩能工程，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该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在南昌地区，用好新投用的南昌南至塘村线路所联络线，安排南昌南昌东至南昌西间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将31列动车组列车的始发中道站进行调整，增加动车组列车在南昌、南昌东、南昌西、南昌南的停靠站次37次，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的通达性。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两列，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用好新开通的西安东站，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二是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其中14列 G、T 字头列车

车升级为 D 字头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两列 T 字头列车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其中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钟。增开太原南至南昌西、温岭、济南至许昌东、广州南至义乌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4列，促进华北地区与华东、华中地区城市间的人员交流。增开红旗渠至信阳、泰山至邯郸等普速旅客列车8列，便利旅客红色研学、短途观光出行。适应部分地区客流需求，通过变更既有列车区段开行南宁至天津、银川至福州等19列普速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武汉枢纽普速环线列车6列，打造城市观光特色旅游专线产品，

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教条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教条图前增加111列。此次条图是铁路部门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运用新线、新站等运输资源，聚焦客货运输扩能提质增效，对全国铁路列车运行方案进行的

一次优化调整，铁路网整体效能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持续优化，将为人民群众便捷高效出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新线能力，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用好6月30日开通运营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教条图前西安北京徐兰、京广高铁至武汉站压缩1小时1分钟。

未来十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1日，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1: 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155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一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 217.2 万千瓦，成为155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闪电入皖特高压工程6月30日正式投运。6月30日，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155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 50%。下拨粮食近八成，下管全面展开。眼下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2026年山东下拨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三分种，七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

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的同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吊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八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六个。此外，我国水运转型升级也迈出新步伐。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然箱，为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6月30日，多地重大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取得阶段性突破，持续释放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6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装机突破20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 51.2%， 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3.5%，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

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6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建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实施，内河航道堵点卡点加快打通，

结束通话后，谭一斌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一方面，帮教授把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经国创中心对接，张鲁嘉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六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波投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谭一斌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双方在两年前建立了联创中心。企业曾在谭一斌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长三角国创中心五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波投结合项目，推动200余项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日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师导师的平均年龄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表示，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三个阶段。从0到1的实验室验证，从1到10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否能变成产品。最后是从10到100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否能量产，是否能赚钱。其中，从1到10这一阶段至关重要，是很多技术都无法跨越，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10的突破？易斌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正与一个瑞士器官移植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一斌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安徽省合肥市科技局副局长戴斌表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张江机器人谷，上海巨深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在向外延展150公里，巨深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这样一台机器人，它的谐波减速器来自江苏苏州，电池组件来自安徽合肥，执行器总成来自浙江宁波，大脑模型系统则来自上海。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智能机器人专委会负责人朱千桥表示，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备，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巨深智能整个产业链也得到原来产业体系的加持，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清一色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两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一家国内头部大模型企业。

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从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人才培养三个角度，更深入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这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它也是目前世界纪录一度千秒的保持者。走进 EAST 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作为 EAST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宏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只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撑起了周边近百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八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CRAFT 园区。园区里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不断增强。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零到一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三成高新技术企业，约三成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科学大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N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新西兰代表布雷特·奥赖利表示，他来华经商有40多年，对中国市场十分了解。他最为看好的当属绿色能源产业，中国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的研发成果令人瞩目，无论是能源捕获还是储能技术都取得了关键进展。中国贸促会发言人特别提到，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链博会上，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 30%。 泰国天思集团首席执行官许新雄表示，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在多个领域寻找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找到绿色合作伙伴，那些能为他们提供环保包装、低碳物流服务的企业。他们还在寻找数字化转型、智能技术、智能制造、自动化仓储等领域的商业伙伴。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表示，在中国155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件产品或者落地一个项目，而是要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支持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三是促进减污降碳协同，优化完善了间接排放管控要求，推动纺织工业污水与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区分污水间接排放去向，制定差异化管控要求，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四是细化基准排水量，优化完善了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提升标准的精细化管控水平。标准在全面管控行业水污染物排放，促进污染减排和防范环境风险的同时，积极引导和推动产业规模与布局优化，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推动纺织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中国贸促会在6月30日举行的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家外国商协会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都释放出外资看好中国的积极信号。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 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 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287-2026。 纺织工业是我国历史底蕴深厚，支撑国计民生的传统优势支柱产业。行业具备生产工艺链长，产品门类繁杂，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大，污水处理难度高等特点，间接排放比例高达 93%。 全国现有纺织企业约 14.9 万家，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达 86%， 企业治理能力参差不齐，需进一步强化行业水环境监管。为解决纺织行业现行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范围未覆盖全行业，间接排放缺乏差异化管控路径，控制指标缺乏综合毒性指标以及基准排水量规定较为笼统等问题，我们整合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制定了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287-2026。 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标准进行优化。一是拓宽标准适用范围，新增了化纤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等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二是加强环境风险防控，针对染整污水及纺织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出水，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作为综合毒性控制指标，协同理化指标实现双重控制，精准强化水生态保护，

一早，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枢纽站、钦州港东站一派繁忙，满载川渝地区汽车零配件的 X9579 次班列刚完成卸车作业，另一列装载来自东盟金矿、氧化

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该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 50%。 2025年运量首次突破百万大关达 142.5万标箱，增幅迅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钦州港东站发运东盟国家的氧化铝、高冰镍等钢铁和矿类生产原料累计 7.2万标箱，同比增长49.4%，有力保障了川渝、云贵等地的制造产业供应链稳定，重庆、成都等地生产的汽车、 摩托车零配件等中国制造成品，经铁海联运出口累计达 3.8万标箱，同比大幅增长 89.9%， 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目前，通道货运品类已增至 1,362种，国内通达 18省76市，国际辐射 128个国家和地区的 593个港口。 7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进一步致密广西连接云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网络，陆海双向奔赴的开放格局愈发成熟。

尤为关键的是，要通过设置挑战性任务，训练师范生识别 AI 幻觉和错误知识的能力，培养其批判性审视技术的素养，避免产生认知依赖。有关部门应全面落实将 AI 素养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的政策要求。未来的面试与试讲应着重考察考生人机协同教学的设计能力，以及应对技术风险与算法偏见的法治素养。师范院校也应建立基于毕业生追踪反馈的动态评价机制，将一线教学中的技术伦理问题转化为学术课题，持续迭代培养方案，从而真正为基础教育输送不可替代的未来教师。姚金菊说，记者7月1日从国铁南宁局获悉，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环比增长 3.6%。 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运输保障，

AI 可以分担教的机械性任务，但育的核心使命与情感连接永远属于教师。 AI 时代，教师的育人价值更加珍贵。姚金菊说，为不可替代筑根基。共识之下，一个更深远的问题浮出水面，如何从法律、政策与教育机制层面确保教师在 AI 时代真正实现向育人本位的回归。蔡海龙通过长期观察指出， AI 循证教研正成为关键抓手。他推动教师研修从大水漫灌走向基于数据的精准滴灌，打破地域资源壁垒，让教师从繁重的重复性事务中解脱出来，更专注于立德树人。受访专家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系统性建议，在法律与政策导向上明确赋能而非替代，在培养体系上必须重塑未来教师的能力内核，在认证与评价机制上应实现 AI 素养与育人能力的双重考核。蔡海龙认为，面对技术浪潮，必须坚守教师法对教师专业地位的确认，所有技术应用都应以服务教师育人为本职。教师在教育阶段应全面纳入人工智能原理与教育技术伦理课程，夯实人机协同的理论基础。同时需设计本硕贯通、跨学科交叉的一体化课程，并构建连接中小学、科技企业与高精尖实验室的大实践平台。

价值凝练为三个维度。第一，教师是育人目标的设计者。AI 可以提供数据支持和通用方案，但无法基于具体情境做出有温度的教学决策，更无法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第二，教师是高阶思维与人格发展的引导者。知识传授可以被技术部分替代，但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以及价值引领，本质上依赖真实的人际互动。第三，教师是技术应用的把关者。面对 AI 可能带来的偏差与风险，教师需要进行甄别、校正，并守住伦理与隐私的底线。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引领，涉及情感、价值与人格发展，这些都不是技术可以替代的。 AI 可以提高效率，但无法承担育人的核心功能。从法律定位来看，教师法明确教师是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专业人员，AI 始终是教学辅助工具，政策的核心是赋能而非替代。蔡海龙说，姚金菊对此深表认同。当 AI 接管了知识传授的基础工作后，教师的角色正回归育人本源。这份育的价值体现在三个不可替代的层面，一是情感共鸣的提供者，能敏锐察觉学生的心理波动，给予机器无法模拟的人文关怀。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去年教师节，一场特殊的考试曾引发热议。某品牌 AI 答疑笔以考生身份站上模拟教师资格笔试考场，最终顺利通过全部科目考试。消息一出，首个 AI 老师考

老教资的话题迅速冲上热搜，一边是对技术突破的惊叹，一边是因辅导孩子焦头烂额的家长对 AI 老师的欢迎。这种复杂的公众情绪恰是焦虑感的另一种投射。当 AI 连教师资格考试都能通过，教师的独特价值究竟何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说，在2026年5月中旬举办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平行会议上，来自高校、国际组织与科技企业的专家学者们的讨论直指这一核心命题。教师回归育人本位，无论 AI 如何发展，它都只能承担标准化、程序性的辅助功能，难以撼动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蔡海龙认为，教师的不可替代性正因 AI 的普及而更加凸显。

92.3% 的教师倾向于将人工智能 AI 融入课堂教学，96.1% 的教师正主动学习更多 AI 工具。2026年5月，教育部教育资源中心在浙江发布的《中国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报告》呈现了这样一组数据。业内人士指出，这组数据清晰地描绘出一幅人机共教的生动图景， AI 融入教学一线，已从未来趋势转变为日常现实。然而，这幅图景并非只有明亮的色调。报告显示， 86% 的教师深切担忧学生过度依赖 AI 会削弱独立思考能力， 69.4% 的教师感知到自身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当 AI 高效地承担起答疑、备课、批改等交的任务时，一个关乎职业本质的追问变得愈发紧迫而具体，教师会被取代吗？进行时与焦虑感。报告提出， 85.17% 的教师认为 AI 可以拓展教学资源， 81% 的教师表示 AI 节省了备课时间。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 AI 融入教学已是进行时，不是将来时。效率的提升显而易见，但焦虑感同样真实。有受访教师介绍，从大模型到智能体，过去两年AI 技术给教育领域带来的冲击波持续扩散。有高中生希望利用 AI 自动分析错题数据，有教师开始借助智能体完成备课与学情分析，更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把 AI 当作学习搭子。

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一成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 1.86 亿美元。盖洛普与美国非营利组织反诈骗联盟于今年1月至2月联合调查5173名美国成年人。6%受访者说自己2025年曾被诈骗，另有 4% 说家人遭诈骗。平均每起诈骗案的涉案金额为5578美元。21% 的受访者表示因诈骗陷入严重经济困难，25%遭受中度经济困难。反诈骗联盟首席执行官肯·维斯特布鲁克说，680亿美元的诈骗损失相当于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年的营收金额巨大。此外 ,73% 的诈骗受害者表示自己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即便被诈骗的并非本人而是家人，仍有 65%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幸福感受到负面影响。

骗受害者中，低收入家庭、学历较低者以及非洲裔和拉丁裔的比例高于其他群体。约四成受害者遭欺诈网站诈骗，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也是诈骗的主要途径。50%的诈骗案件涉及至少两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美国诈骗得手的案件中，12%涉及人工智能或深度伪造技术。

凭借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与不断完善的文旅产业体系，娄烦县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避暑旅游目的地等，成功入选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品牌影响力与区域竞争力持续提升。红色基因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绿色

的崛起为老区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当红色文化与绿水青山相遇，当帮扶之力与内生动力同频，这座曾经沉寂的山区老县正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前行。当地时间7月1日，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显示，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推进欧盟政策议程，重点推动提升欧盟竞争力，加强安全与韧性，推进下一份多年期财政框架谈判，并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欧盟轮值主席国，又称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负责欧盟理事会的日常运行，由欧盟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6个月。

0: 如今，枫林底村不仅建成了红色文化展示馆、军语学堂、军语餐厅、军语公寓等配套设施，还依托村庄优良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村里组织村民种植圣女果、小杂粮等绿色作物，并通过公司加农户模式保障品质，兜底包销。在红绿融合模式下，枫林底村构建起了完整的产业闭环，以军语学堂、陶瓷工坊、军语公寓等红色及配套设施吸引游客，再通过湿地公园、露营基地等绿色景观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最终以绿色农产品销售实现消费价值提升。在军语学堂、军语餐厅、乡愁记忆馆、小米、土豆、圣女果等枫林底特色伴手礼成为连接游客与乡土的新纽带。游客带走的是一份绿色健康，村民收获的则是实打实的田间收益。红色旅游的流量红利化作涓涓细流，滋润了家家户户的日子。2025年，枫林底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上一年的20余万元涨到88万元。全村80多户村民参与文旅经营，户均增收8600元，仅土豆、小米等农副产品就卖了10余万元。枫林底村的蝶变是楼烦县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1: 我天生有病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盛夏时节，位于娄凡县境游镇枫林底村的高君宇故居纪念馆里游人如织。纪念馆通过故居复原加生平展览的形式系统，展现了高君宇同志的革命生涯、市级教育、研学、旅游于一体的重要纪念场馆。步入纪念馆，高君宇的研制诗赫然在目：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这位29岁便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先驱，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践行了他的誓言。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高君宇故居纪念馆已成为广大机关单位、学校团体开展党团日活动、思政实践与研学教育的重要阵地。2025年，纪念馆全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62万人次，同比增长 21.56%。枫林底村山水环绕，毗邻山西省最大的人工湿地公园，背靠枫岭山，生态资源丰厚。枫林底村党支部书记王旭珍告诉记者，近年来枫林底村打破了红色只讲精神、绿色只讲生态的界限，让红色资源引流、绿色生态增值，催生特色产业与配套业态，实现了红色铸魂、绿色赋能、产业富民的良性循环。

当文化基因被激活，老手艺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可以走向市场的活态资源。目前，娄凡县正着力打造非遗里的四季亲子研学、小村庄大年俗等特色活动品牌，积极探索非遗加研学、非遗加电商等多元融合路径，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让老手艺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地处山西省太原市西北部汾河中上游的娄凡县，集山区、老区、库区为一体。这里曾因群山阻隔而略显沉寂，如今却在新时代的春风里谱写着乡村振兴的动人乐章。娄凡县是太原市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承载着守护汾河安澜的使命，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山西党团组织创始人高君宇的故里。2026年6月23日清晨，一辆挂着大红花的985路公交车缓缓驶出太原下园公交枢纽，驶向娄凡汽车客运站。这条全程票价10元、实行一票制的城际公交线路的开通，标志着太原市三线一市实现了市区城际公交全覆盖。10元前两小时从省城到省城后花园，太原市民的微度假有了新选择。而随着这条公交线路的开通，娄凡也打通了一条连接红色文化与绿水青山的快车道。

2017年，楼烦土生土长的三姐妹，野爱风、野爱仙、野爱梅，依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绣活楼烦刺绣制作技艺，创立雪梅刺绣工坊，将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在楼烦乡村驿镇公共服务中心，非遗直播间成为产品出山的重要通道。从最初的零星订单到如今直播间咨询接连不断，借助电商平台等多渠道发力，绣房生产的手工鞋垫、刺绣抱枕等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野爱风告诉记者，订单多的时候，绣娘月收入可达2000余元。距关庄村不远的楼烦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中心，是县域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原汁原味留存着晋北乡土民俗风貌。该中心整合全县59项县级非遗项目，以保护非遗根脉、赋能乡村振兴为核心，通过实物陈列、沉浸式体验等方式立体式呈现非遗魅力。楼烦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中心工作人员苏俊花介绍，2026年回家过年新春非遗市集上，楼烦编织、刺绣、木板年画等非遗技艺轮番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让市民游客亲身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目前，中心年均接待研学团队及游客超万人次。

从绣娘手中的彩线到木板上的刻痕，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山西省太原市娄凡县的非遗项目正走出深规，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文化的新引擎。走进娄凡县官庄村木板年画传承人冯孝清的工作室，木箱与墨箱交织铺面，一块块刻满纹样的木板整齐排列，传统图案与时代元素相交相应。从中国吉祥文化系列到非遗助力扶贫系列，从娄凡新貌到悟空主题版面，官庄村木板年画已开发出四大板块50块板。木板年画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2019年4月，在国家文旅局的帮扶下，官庄村开展了剪纸加木板画培训项目，将娄凡剪纸的代表图案以雕刻的形式固定在画板上，通过油印制作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这些工艺品先后亮相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北京国际音乐节等。如果说手艺是非遗的根，那么出山则是它走向市场的路。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麻一样。
1: 大家好，第一次来厦门，然后主要的任务是来找点吃的。好鲜啊，烤花了。你先吃一个要
2: 不？不。
1: 但是我心情很差，因为我又长痘了。我这是难逃旅行第一天就要长痘的厄运。

0: 说这边比较亮吧。
1: 这里面好多料啊，有这种鱼丸，这么大块鱼丸，然后豆腐、猪大肠，这儿罗汉肉，这罗汉肉好香，超级香。这个很不喜欢吃鱼丸的人，但这个真的很好吃。这个汤头好浓啊，我觉得这个沙茶面有90分，第一个就打90分，后面要怎么办？是我的哪吗？你不是要说我的哪吧？这家店的糕点没有我想象中的甜，这个家很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饮料，真的好甜好甜。我觉得大家来这个地方就是拍拍照，因为它的装修真的很好看。

0: 先观察一下，看那些人观察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
1: 是啊，
0: 怎么会有说迟到牌？我们7:02开始排，我看我什么时候能吃上这个桃香里脊肉串。怎么会吃那个肉串，然后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只给我点头就好。如果不好吃，我会去殴打他。排了15分钟，卖相还可以。
1: 嗯，有点香，
0: 真香。刚那小孩呢？只有一点咸味，就是那个肉很嫩，可是吃起来只有咸味。啊
1: 前男友的帽子，
2: 对，
1: 不是眼泪啊。
0: 你觉得前女友的眼泪什么味道？
1: 苦的，
0: 搞不好是甜的，就是哇，终于分手了，好开心，情侣成了茉莉。我先来喝一下前女友的眼泪。眼泪的味道有一点复杂，点点的酸，但是大部分是甜的。沙茶龙虾也没有吃过，它有海鲜的那个鲜味，只有沙茶酱的味道，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辣。83分，加点面。把螃蟹劈成两半，然后鱼的头下放在铺满羊肉和姜的热油上面吸，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可以打80分。欢迎大家用微信支付，不要再给别人假钱了。尊敬的骗子，你已经成功在我店用了9次假币，我已经不堪重负。如果下次再给我假币，已经配备验钞机，首先我会 KO 你一顿，然后再报警以解我心头之恨。小心一点，不要给人假钱哦。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我没有吃过，这是我第一次吃。感觉还可以，绵绵的，超好吃。但是小吴就不喜欢那种胶状的口感，所以如果你也不喜欢那种软软的这种口感的话，你可能也不会喜欢。但我觉得还可以。好吃，只有97，真的很香，然后鸭肉也不柴，也没有腥味。嗯，好好吃，它那个面很细，而且也没有我在新加坡吃的那种面线那么湿，我觉得这个有85分。
3: 我们现在到了植物园呢。网红拍照圣地，请大家注意环保。

0: 聪明土笋，状似蚯蚓的青虫，压迫洗净熬煮，连同胶质的汤汁装入小酒盏，冷却冻成小圆块，晶莹剔透，柔韧嫩脆，鲜甜爽口。据说制作土笋冻的黑土丘，只有厦门安海一带才有。
1: 黑土丘，好吧，
2: 是男人的一口吗？你先试一个
3: 哟。

我跟大家说一下吃这个东西的诀窍，你不能嚼得太碎，因为你嚼得太碎，你能清楚地感觉到那个虫子的口感，爽。如果你不细想的话，就是吃就完了，闭着眼睛，你看，赶紧咽下去。好吃，美味的甜品，嗯，好吃。

0: 汤，超鲜，真的是海鲜汤。鱼丸、虾仁、鱿鱼、海蛎、瓜葛，它有一点胡椒味，但是胡椒味并没有很重，八十五分是有的。喝得我浑身都冒汗了。好像热干面啊，特别像热干面，闻起来还可以，但是还是热干面比较好吃，因为它这个辣是那种甜辣酱，有甜味。本来想给八十分，但现在觉得是十五分。老公又去买了月华沙茶面的外卖回来吃，这是厦门必须要吃两遍的美食。巴士海鲜市场，好热闹，然后各种海鲜都有。这他翻过来了，好惨啊！好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真的非常的长见识。
1: 过来。
0: 什么鱼啊？石斑鱼。石斑鱼那么大，我觉得厦门的人都好好。我们在这儿拍东西，然后没有一个摊贩不让我们拍，你们问问题都很耐心的给我们回答。Let's take a tour the hotel. Let's take a tour the hotel. Let's take a tour the hotel. Let's take a tour the hotel. 对呀，中杯吧，中杯冰的哈。好好喝哦！我一个不爱喝奶的人哈，我觉得好好喝。我一会儿吃完饭，我还要去买他个两杯。非常鲜奶分享到微博以后，然后评论里面网友又在给我种草别的，我一会儿就去买。要是不好喝的话，我也不能怎么样。超好吃，泡椒味大。加了一碗泡面。

0: 现在是7:30，我们出发去杭州找小雨拍摄了。很久没有拍照片了，就一直拍的是广告照片，所以就很想拍一套艺术照。辛苦宝宝了，到酒店见。
1: 快10点了，我们终于到了，要不见。杭州的这家酒店跟大阪的做的一样哎。
2: 哦，半身的全家福。
0: 救火！
1: 为了拍照，那么热的天，我一直穿凉鞋的，我穿了双靴子过来，
0: 给你们看看毁容的我。咚咚咚咚咚，然后这边已经好很多颗了，哇，密密麻麻的穷长，好吓人，就上半张脸都很好，然后下半张脸就跟借来的一样，这皮肤灾难。
1: 外卖来了来了，你放家家呀。
3: 家家在哪里吃？
1: 我们家家呀。
3: 行的，你去开玩笑。

0: 话啊。
1: 嗯，不知道好不好吃。
0: 干啥？
1: 啊，你的章鱼，我不要吃的。
0: 这啥？这皮啊？
1: 我不知道。嗯，这章鱼皮好好吃。虽然很困，还很困着了，很好吃，就这个。这品种还挺多的，早饭，葱油拌面，这是什么水果？不美好。哦呦，窗户被冻开了，
2: 这本身都是打不开的吗？不是，
1: 哇，这狂风暴雨，我的天哪！

0: 二一，走。
1: 没，再下去一点。脸转过来。
0: 来，再来，起来再下。
2: 你是我耳朵进水。
1: 来，二下，加油。不要皱眉，脖子放松一点。
0: 哇，特别漂亮。
1: 哇，也太美了吧！
2: 真假？
1: 深一点。好看，好看。
0: 没。
1: 还有一些我觉得超像，最后的那边点
2: 是抱不掉的。你在里面转个圈。哈哈哈哈哈哈！显得我这高一点。
3: 高不到哪去
4: 了。给你们开箱一个海丽恩皮亚礼盒，它颜色化妆间，这个礼盒你也是可以买的。买到之后呢，其实它主打是收纳的，所以就比较适合美瞳大户，类似我这种。上面打开呢，有面小镜子，可爱的，比较适合那种学生党小女生。这个是他们皮亚寄过来的卡片，第一层是这个样子，一个润滑液，然后一个隐形眼镜的盒子，这个很可爱，小雏菊。这边呢是放手饰的，这边呢就是给你这样子放隐形眼镜的，看吗？可以放好多不同的款，然后每一层你可以叠很多。接着下面它是一个小抽屉，一共给了我四副美瞳，都是日抛的，一个保养说明卡，一副擦眼镜片的，一个粉色眼罩，还有一副这个是关晓彤同款墨镜。海丽恩这个牌子大家也不陌生了吧？基本上商场里都有的一个大牌啊。它这个吊牌为什么在这里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日抛的，像这种一次性的，对我们眼睛容易发炎的人士来说，是比年抛要好很多的。这四副日抛美瞳，它的直径全部都是 14.2 的，不大不小，正正好好。太小特别是那种混血，看上去很无神的。含水量呢是 55%， 其实含水量越高越适合眼睛不那么干涩的人，但我属于眼睛干涩，可是我用了这 55%， 我也不觉得干哎，从早上到晚上很舒适的一个状态。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两款，特意今天带了两只不一样的眼珠子。四元巧这个是棕色的，老戴隐形眼镜的，一看这个画完就知道是特别自然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棕不深不浅，很适合我们亚洲人戴，然后大小刚刚好，好看，就感觉像自己的瞳孔一样的。包括它这个黑边，黑的位置也刚刚好。另一只混血一点的叫朋克棕绿，打开呢是这个样子的，镜片本来就是浅浅的颜色，发一点绿感的。有些美瞳做的不太好看，会容易白内障。这副看上去很通透，直径大小也刚刚好，所以这副我也很喜欢。女孩子嘛，喜欢粉粉嫩嫩的妆容，对吧？其实绿色的美瞳和灰色的美瞳都是比较好搭妆的。我觉得这副素颜蛋也挺好看，画个眉毛就可以了。就感觉这个人眼神很清澈的，不是纯绿的，它是周边绿，然后往里呢是棕色，跟我们的瞳孔又能融在一起，所以过渡的非常自然。这个系列还有个是潮流粉的一个棕色，是长这个样子的，你们可以去官网看。配搭效果图，还有一副叫极简星棕，这副是比较特别一点点的，像有好多颗小星星在眼睛里一样，比较适合搭配妆容来用。如果按日常度和佩戴使用率的话，绝对是我现在推荐的这两副，主要是很舒服啦，没有一点点的异物感，而且你不会觉得镜片很硬或很厚。最重要的是呢，帮官方打个宣传啊，价格非常的友好，活动价最低居然只要49块钱一盒，49哎，日抛哎，兄弟姐妹们，这太划算了，一盒里面有10片。

0: 100块钱不到，戴10天，在大牌的隐形眼镜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我到时候粉丝抽奖里面我就送你们一个，拜拜。
1: 好可爱。
2: 这样的医美你大概看了半
3: 截。哎，他怎么这样躺的了？哎呀，哎呀，你躺一下咯，你躺一下咯，他嗲咯。
1: 你看这只会坐在凳子上的，好可爱啊！
4: 不可能没有吧？他只有你们大嫂能让他安静，他见到助理、见到我都永远就是那种很激动的，然后一激动就会咳，因为他先天性支气管塌陷，现在塌的越来越厉害了。每次一激动到这种咳不止的，就只能带他来打针，因为他之前咳出过疝气，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那伤害更大。我的天哪！
5: 就是一个瞎画觉得挺好看的妆面。
4: 我要卸妆了，我觉得头发绑起来挺像。
1: 闪闪搭。

0: 就这么吃了一顿超大的一顿，腿都没了，太好吃。富贵也是，直接给他拿了就这么大。
1: 没地方让你那个，
2: 你动手能力不会差成这样吧？
3: 你忘了我上次给你画都画的多好了。
1: 我要向各位粉丝吐槽，小丸子是狗，看着是挺可爱，这性格就是。人不在，刚刚给他铺好了尿垫，他就故意不撒在上面，就故意给你乱撒，就发脾气。
2: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1: 说好的支持我们这
2: 边。哇！哦！真的不用组装啊？
3: 哇，好大，有没有想象还大？
2: 真的不用组装的。
3: Hulkbuster。哇，好帅，很帅的哇！
2: 哦，这个有点帅，而且他是做战损的。然后这个脚做的很立体，很翻。
3: 它其实很多关节都是可以动的。
2: 这个手是刚弄的 ，rock。
3: 咦，哇，真重！它其实都挺亮的，但我们太懒了，要不如果
2: 要装电池，
0: 装电池要解好几个，
2: 很烦很烦，装电池。
3: 打掉，然后放一个小的钢笔。
2: 嗯，其实没什么人要听的，可能你最快就已经被剪掉了。好看的，丸子，咦，好可爱呀、啊！我们丸子要减肥，不给他吃，他馋死了。医生让他减肥，你为什么吐小舌头啊？你为什么每天装可爱吐小舌头啊？像个小多比。姚大宝，
0: 哪个是姚大宝？
2: 姚大宝，宝宝钻头，笑不笑？一毛一啊！我们给大超买的新世纪福音战士，
4: 第一次见到这么直白的年龄
2: 了。两个幼稚的男人。
4: 等会儿，让我看。
2: 不接。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原来只是两个人这辈子决定互相的消耗，我怕承受，我怕难过，光阴一寸有必要得过且过，凭什么，凭什么
1: 爱我不能够说，凭什么我的只是决定。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

0: 嗨，对呀、啊。
1: 人至少爱了就有可能一切是难的。
0: 哎，我来帮你。来，
2: 谢谢。
1: 不会。何必在乎沿途有多曲折，心爱成瘾了。
0: 我希望你不喝咖啡，但吃苹果总可以吧？虽然你是白雪公主，但是放心，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
1: 已经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还有什么？
1: 对啊，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2: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2: 啊 local
1: local 好，我再 local。